错了仍然继续，只可以前进，不可以退缩，各种残酷，从来没一点归宿，未知去向还有追踪。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窖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窖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0: 工作满档吗？保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窖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窖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0: 听越青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管天气如何，工作心情一定要愉快。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你踟蹰彷徨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的时候，可以看看镜子里的自己，然后来告诉自己最初你的目的是什么，最初你想要做的梦想是什么，这样子呢很可能就可以把你稍微拉回正轨一点。接下来听到汪苏泷的这首《埋葬冬天》。

大多现在我们叫年轻的男演员都叫小鲜肉了嘛，然后这个词呢可能就会越来越有一些变数，它从一个褒义词慢慢的会转换成一个贬义词。最近有记者在采访王俊凯的时候就问他，你怎么看待小鲜肉这个词，他说喜不喜欢是一回事儿，但是他的年龄现在的确的的确确是一个小鲜肉，好耿直的一个部位啊。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一首讲真话。

0: 看到时间来到了10:15。
1: Toutes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面对流言蜚语的时候，有人会选择大声的呵斥回去，有人会站出来澄清自己，而有人呢会用实际的行动，用更大的努力来证明自己，来让那一些说谎话的人把这些话给咽回去。接下来送上这首《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来自于胡彦斌。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CFM
1: 亚洲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是有非常多不同的性格，有一些是被人看到了，而有一些就是被这样埋没，或者是不愿意被别人看到。所以适时的去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去改变一下在别人心目当中的既定印象，也是一种新的生活的方式。接下来听到这首《雪中莲》，来自于王菲。

世界当中设立了一个自己的对立面，设立了一个假想敌。有的时候为了激励自己进步，特别是在工作上，有一个假想敌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如果呢把这个思绪投入的太过的深，那可能心里就会出现一些些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就要及时的来制止自己了。继续来给大家推荐曹承模 Fly Me to the Moon。

种情况呢，通常会发生在前任的情侣们中间，曾经是那么亲密，那么要好，那么熟悉的爱人，但是可能在分手之后，因为一些误会，或者是因为一些事情，然后变成了陌路人，可能碰到都不会讲一句话，所以这种心情真的挺煎熬的。听到唐艾萱的影子。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引以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Asia FM，
3: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0: 声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现在 VR 技术已经是应用的越来越广泛了，现在像歌手们的 MV 都会用 VR 技术来拍，也许以后你要看一个谁的 MV 就要戴个专门的眼镜来体验他实景，就是演这个 MV 的那个场所，哇，那个感觉应该真的是棒棒的。接下来送上这首《青花瓷》，来自于周杰伦。

会傻傻的看着天上的星星，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个逻辑是不是出现了一些偏差，就不敢抬头，但是又抬头看着星星。后来发现这应该是两个人的动作吧。

每次在聊一些话题，比如说哪些歌曲里的歌词会让你有一种哎怎么会这样子这种感觉，我们就会想到什么什么我只会害羞的不敢抬头，但

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那现在已经是12:17。接下来要听到这一位，不知道被施了什么魔法，只要一开声，永远都是当时我们听到那个小美张美琪。来听到张美琪第101个答案。

天有个朋友不小心把手机给丢了，然后让他非常难过的是，不是说手机丢了，手机太贵了，是说他里面的那些照片跟文档都没有备份，所以那些照片就没有了，大概有好几千张吧。所以呢，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可能真的像手机这样物质上的东西是丢了没有关系，但是对于关乎于我们回忆记忆的那些东西才是最最珍贵的，所以借此提醒大家一定要备份好哈。形容一个地方很美，形容一个人很美，有太多溢美的言辞。当然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最真诚的就是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会在前面加上无与伦比这样的形容词。我们来听到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HFM
1: 亚洲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我觉得每一个女生她性格上的变数都是非常大的，不要看可能之前是乖乖女的角色，也许在过几年之后，在遇到一些事情，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会来一个大反转。都说女大十八变嘛，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分享一首《只爱你一个人》，来自于任贤齐。

我们继续来说到我爱你的变体的表达方式，其实有一个大家很经常可以看到的现象，属于精神分裂的现象哈，这个比较常出现在长辈跟儿女之间的，比如说妈妈一边说你胖，一边让你多吃一点，一边说你丑，但是一边又觉得啊，你不化妆，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才是最好看的，然后真的想24小时为他们开着录音机，在下次再说你不是的时候提醒对方，你明明上次可不是这么说的。我们来听到林忆莲的这首《夜太黑》。

0: 质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45，
1: 好像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
2: 真的很好笑，
1: 对啊，
2: 这画
1: 表
2: 不像啊，很酷，
1: 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最近在收拾家务的时候，就发现我的鞋子已经多到没有地方可以摆了。实在家里也有一个大鞋柜，然后还有那种开架式的鞋柜，但是这两年就是对于鞋子的爱不释手。你知道女生嘛，看到好看的就会买，可能买回来一双高跟鞋一年可能只会穿两次，所以到底要怎么好好的把这些鞋子给收起来，又方便我去找呢？大家可以来给我一点意见。

0: 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飞

0: 洲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0: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听越青春。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GE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这个世界上所有两情相悦的缘分都要经历一段磕磕绊绊的弯路，在那之前，也许你总会遇见几个和你不合适的爱人，总会被几个人伤害，然后获得成长。你也会爱过几个无论你怎么付出对方都无动于衷的人。我们都一样，真切的爱过，也把自己低到尘埃里过。可是不论你怎么做，不爱你的就是不爱你，但这不是任何一个人的错。这个声音来自于阿妹，张惠妹。

没有特别过瘾，倒腾出来的东西实在是太好玩。快歌现在很多唱流行的所谓歌手其实都唱不来，有一点遗憾的是现在很少唱现场了，就像也有歌迷说想在北京工体再看看过瘾的歌唱。

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14:14。分享海龟先生的男孩。

是爱情，爱错了是青春。然而爱情哪有什么答案可言，爱对爱错，只要爱过都是青春。因为年少青春的我们，听到你说你喜欢我，我就会以为拥有了整个世界。每一段有好结果和没有好结果的爱情，都是一段不错的故事。接下来分享徐熙媛的沈建宏所带来的《黑猫与牛奶》。

搜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休闲时光，送享日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每个人都在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世界上没有绝对完满的东西。太阳一到中间马上就会偏西，月圆马上就会有月亏，所以有缺憾才是恒久，不完满才叫人生。最好的境界就是花未开全，月未圆，求缺的人才会有满足感吧。继续来听到一首单身

有人曾经说，所有大张旗鼓的离开其实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没有告别的，扯着嗓门喊着要走的人，到最后都是自己把摔了一地的玻璃碎片闷头弯腰一片一片拾了起来。而真正想要离开的人，只是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裹了件最常穿的大衣出了门，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接下来分享一首《还隐隐作痛》，来自于动力火车。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感情想要持久，浪漫都是给在开头，能给到最后的都是必不可少的安全感。那种嘴上说爱，其实离你越来越远的不过是谎言，那种满嘴真爱，其实一点都不肯吃亏的无非是路过。真爱就是奔结果而去的，没有结果的只能叫曾经爱过。接下来送上这首刘光飞舞，来自于陈淑桦。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我一直相信彼此真心相爱的两个人，即便是相隔再远，只要心里有对方，能够一直坚守最初的信念，是不会分开的。你不说放手，他就会牢牢地抓住你，带你走过以后的每一天。不然身边那么多恋爱好几年，甚至十几年或者更久，最后步入婚姻殿堂的美好爱情故事又是怎么来的呢？我想对于两个人之间有一句话很合适，叫做千金难买我愿意。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温岚和周杰伦，一首《屋顶》。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15:16。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蔡依林，一首《布拉格广场》。

着些许淡定的感觉，简单的歌词却贴切地道出了爱情里困惑了很多人的问题：什么是真爱？或许就在我们身边，好像童话里那捡贝壳的小女孩，到最后才了解已经错过了真爱。学会珍惜身边的人吧，也许他不是你最期待的那一个，可是错过了这一个，下一个就能是你。

越青春。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印象里，夏天有很多水果可以吃，后来才明白，果实本该在秋天成熟，剩下的果实也注定苦涩。年轻的喜欢因为简单而美好，却也因为太单纯而难以承受生活里种种考验，所以才会发出一些成熟的感叹吧。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潘玮柏，一首《我们都会错》。

有时候说结局很勉强，可是每个人的故事总会有个结局，可惜很多的事情却不会像戏剧般圆满收场。像《大话西游》里的紫霞说的一样，我猜到了开头，可我猜不到结局。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如果什么东西都在预料之中，那活着或者也失去意义了吧。听到一首《我们好像在哪见过》，来自于杨宗纬和叶蓓。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15:44。即使为他愁肠百结，即使为他辗转难眠，也觉得此生是难得的幸福体验。即使哪天他不在了，也会带着笑回忆那些一起共度的美好。

生命里只能讲一个故事的时候，我愿意把这个故事说出来。这个故事平淡无奇，平铺直叙，既没有曲折，也没有高潮，也就是寻找、相识、分开，就如同走在路上看见一盏红绿灯一样稀松平常。但若驻足，你会发现它永远闪着黄灯。我就一直看着这一盏信号灯，在灯下等了很久，始终不知道黄灯结束以后将要亮起来的是红色还是绿色。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俊浩的《戚薇》，一首《你是对的人》。

0: 青春 Asia FM。不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2: 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0: 休闲时光，纵享日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Asia FM
2: 由你去定义，

0: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CFM
1: 亚洲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夜听夜青春，黑色 FM。

0: 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十月十七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一千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

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刚刚播放的是 Wonderwall 来自 Oasis Asia FM， 我是 Max 雨橙，你正在收听的是 Asian New Music， 这一个小时呢全是热歌流行歌，保证你不会跳台。有想要分享的歌曲，有想要推荐的歌曲吗？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告诉我吧。马上有这首歌 Stella Lefty 的 Summer You Were Mine。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首 Astaga Bachanda 呢，除了歌曲本身很洗脑， Mingse 这一个名字也很值得认识一下的。它其实是印尼歌手 Bunga Reza 呢打造出来的舞台身份，专门用来展现自己更俏皮更大胆的一面。而他的音乐也融合了 Hip Hop 还有 Dang Dude， 也就是大家说的 Hip Dude， 听起来是不是已经很有画面了呢？现在就来听 Akbar Charlie 还有 Mingse。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 Billie Eilish 这一次不只是唱歌，她还正式挑战了电影演出。而这一部 The Bell Jar 改编自美国作家 Silver Plath 在1963年呢出版的经典小说，故事背景设定在1950年代。 Billie Eilish 饰演的 Esther 原本到纽约一家女性杂志实习，后来回到波士顿郊区，人生却开始出现很大的变化。那这样的角色对 Billie 来说呢，应该是一次很不一样的挑战。接下来听听他的音乐作品。

听越青春。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家好，我是主持人 Max 宇程。现在我们有 Justin Bieber 的一首歌。那这一段时间呢，可以明显感觉到他的影响力啊，已经不只是单点作品了，而是通过现场啦、平台啦、粉丝内容啦，不断的被重新激活的，让他不同阶段的音乐呢同时存在。那你现在听的是哪一个时代的他呢？我们来听听 Justin。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飞的

你好呀，我是 Max 玉成。 Stiff Lazy 这张 Oh Yeah 专辑呢，除了展现自己的创作实力，也邀请了不少重量级音乐人一起合作，包括了 Caesar、 Erica Badu 还有 Sisil Belief 共同参与的。不过再多豪华阵容都只是点缀，真正的主角依然是 Stiff Lazy 最真实的声音。接下来一起来听专辑里的 The Feeling。

欢迎收听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今天播放的流行歌曲还有热门单曲呢，适合你的口味吗？欢迎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最后首歌了，有的是 Beyonce 和 Pharrell Williams 的 Can I Watch You？ 节目交班给下一个时段，我们明天见。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己觉得难的东西一定不要躲，先搞明白，然后再精湛，你就比别人优秀了。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舍得去花力气钻研，自动淘汰，所以呢，你执着的努力就占了大便宜。2011年，刘思涵参加了青海卫视《花儿朵朵》选秀节目之后呢，签约了种子音乐唱片公司，特别邀请创作人为他打造了《走在冷风中》。那这首歌是刘思涵首次进。

下去就我们继续来聊到关于茶哈，有研究表明呢，茶里面的茶多酚以及氧化物，它可以吸收一些放射性的物质，保护细胞不受辐射的伤害，对于修复受损的细胞呢也很有帮助。有临床的研究显示呢，茶叶提取物可以治疗肿瘤患者在放射治疗过程当中引起的一个轻度放射病，治疗辐射导致的这个血细胞还有白血球减少，效果都特别的棒。继续来送上关喆的针。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点，给自己一些时间，原谅做过很多傻事的自己，接受自己，爱自己，保持微笑。无论生活怎么样，都不要忘记微笑。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过去的都会过去，该来的都在路上。马上跟各位分享到的这首歌是阿木演唱的《感谢你》。

搜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温暖的一首歌也会让人听着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一种温暖快乐的感觉，也会是一种最自然的状态，就像是白云陪着你的蓝天那种无条件的守候。尝试着学会抬头看看天空，也许你会发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其实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方大同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

如果你过得不开心，那不是别人的问题，如果那是你的问题，同样是上班，有人听着歌哼着小曲蹦蹦跳跳，有的人皱着眉头。如果所有的人都逃避你，那不是别人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同样都是下班，有人做饭摄影逛街聚会，有的人呢烂醉嚎哭死宅。你的生活为何如此不堪呢？喝个咖啡，看场电影，听首好歌。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够优秀，羡慕那些站在人群里闪闪发光的人。不过天才哪有那么多，大家都是普通人，我们能做的不过是持之以恒。那只早起的笨鸟，总有一天你也会站到最闪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接下来听到的是黄品源和黄品冠还有周华健一起演唱的《你是我》。

0: 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夜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旧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旧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0: 晚上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进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0: 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穿衣服他只图舒服的时候，那证明他可能老了。青春难免会有些自虐的成分，疼痛勒痕的背后也伴随着虚荣心满足的快感。当一个人真正懂得对自己好了，通常已经是不年轻了。

0: 瑜伽其实并不一定只是发生在课堂之上，如果能够把它的精髓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说中午没有条件睡觉，可以用瑜伽冥想让自己来放松一下，晚上睡不好觉可以试试瑜伽式的休息。接下来要听到残念这首歌，浓烈的情绪沸腾到崩溃的边缘。
1: 很可惜等待无法撑太久，很

6分。当克蒙的节奏律动让你感觉到有一个轻松愉快的夏天的时候呢，接下来王瑞会用他真诚的声音送给那些曾经擦肩而过。

人的美貌不在，才知道谁是真正的疼她。男人的权势不在，才知道谁是真正的重要。你风光的时候，对你最好的人都淹没在了人群里，只有喧嚣过去之后，才明白身边的人究竟是谁。可是那个时候，恐怕早就已经老了。人这事啊，最要紧的是守一，守得一颗心，一个人。分享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来自于王自然。

有一种自卑叫做过度友善。生活里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看重面子，有求必应，害怕让人失望，试图用自己的友善取悦所有的人。在他们心里，害怕拒绝，认定拒绝别人是一件特别伤面子的事儿，以为这样就会赢得别人的尊重。然而这只是来自于内心的懦弱，是一种自卑。接下来送上张韶涵的

不要因为也许会改变就不肯说出那句美丽的誓言，不要因为也许会分离就不敢求一次清新的相遇。他的没落转身，他只说一句，世界上最漫长的等待也只不过是一辈子，我等你。听到怎么做朋友，来自于伍思凯。

0: 时间来到了21:44。
1: 我一腔真情，
0: 相思无用收录在了郑中基的第二张专辑《别爱我》当中。这首歌曾经获得了第20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歌曲奖。

异地恋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不容易啊，也不想放弃，用孤单的青春换无悔的白头，希望有一天聊天记录会变成耳边温柔炙热的呼吸，电话里的晚安会变成脸颊的亲吻，也愿每一段异地恋都能够打败时间和距离，终成眷属。继续来分享这首《重来》，来自于蔡健雅。

0: 菜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我们要为快乐而生活，为自信而前行。懂得生活的人既积极进取又达知天命，在苦难时坚强，快乐时谨慎，知足时不足，有为是不为，而幸福就是在这种不偏不倚当中水到渠成。继续要听到是陈绮贞演唱的《夏》。

明知道蜷缩在床上更加的温暖，但是还是一早就起床。你明知道什么都不做比较轻松，但是依旧选择追逐梦想。你明知道开始这段感情会是一路崎岖，但是依旧选择坚守。这就是生活，你必须要坚持下去。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齐秦，一首《冬雨》。

幸福便是终点，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流泪携手心，你若未央安若成暖，你若微光日光倾城，你若回忆半暖轻伤，你若离去后会无期，你若回眸一笑倾城。接下来分享独照，来自于容祖儿以及迪迪以及蓝总和张腾。

胶原蛋白是皮肤的主要的成分，皮肤当中的胶原蛋白占了72%，真皮当中的80%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在皮肤当中构成了一张密切的一个弹力网，锁住了水分，支撑着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导致着支撑皮肤的弹力网断裂，皮肤组织萎缩塌陷，肌肤呢就会显得非常干燥、粗糙、松弛，皱纹、毛孔也是特别的粗大，暗淡、色斑等等衰老的现象都会出来了。所以呢，补充胶原蛋白是必要的。您到的歌来自蔡依林。

0: 你认真做过的事，艰辛走过的路，仔细阅过的书，可能都会影响到你的言谈举止。不要以为做过的、走过的、读过的都过去了，也都不复记忆，没什么用了。其实那些仍然藏在心里面深处的记忆，不由地形成了你的气质、胸襟，渐渐地显示出了你的改变、成长，或者是影响你的终生。接下来要听到《忘情水》是1994年刘德华推出的专辑，这个专辑一出呢，让刘德华大出风头，从此作词人李安修成为了刘德华的御用专人，《忘情水》风靡大江南北，斩获各项大奖，也是刘德华经历了所有国语专辑当中卖的最好的一张唱片，据说全亚洲销量超过了300万。专辑当中的这首主打歌《忘情水》成为了永恒的经典，刘德华国语歌曲的绝对代表作品。
1: 曾经年少爱追梦，

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往往是见到了小的小朋友之后，两个朋友都是没有小孩的人，碰到了一个小朋友，其中一个呢可能会表现出了特别的喜爱，想去陪他玩，想去逗他，而另外一个朋友呢就感觉就像看不见一样。其实这并不是说没有爱心什么的，而是每个人他的心智还没有达到去爱护和疼惜小孩的那个境界，所以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继续来送上一首《别望着我离开》，来自于周慧敏。

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他觉得这男的还不错，也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0: 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播起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19岁，一切似乎还是青涩的，又似乎又慢慢地走在了成熟的道路上，带着憧憬，带着矛盾。和缓的钢琴，强烈的电吉他，低沉而且富有磁性的声音演绎，让聆听者不自觉地陷入所营造的悲伤但却干净的回忆里。接下来送上一首念

感情的世界往往不公平，伤你最深的人却是你爱的最多的，对你最好的人你却对他最为亏欠，早离开你的人你又一直惦记，而总想陪着你的你却老嫌他烦，让你哭泣的感情你舍不得，明知会幸福的爱却又不想要。人生的不公平只是内心的纠结，对于别人体恤一些，你就会过得好一点。接下来送上这首《相思如麻》，来自于邰正宵。

爱情究竟是什么样的？在我看来，爱情应该是互相懂得对方，是愿意真心的为对方付出，是在对方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并满怀温柔。每个女生都应当要找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在一起，真爱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的美好，而假的爱情大概只会两败俱伤。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造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事业、爱情、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然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但也许我们应该相信自己依旧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

蔡康永曾经说过，那时我们不短信，不网聊，不漂洋过海，不必堵在路上。如果我想你，就翻过两座山，走五里路去牵你的手。人生有缘自会再见，即便面临分离，但属于你我的青春永不散场。送上这首《你不知道的我》，来自于袁惟仁。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造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事业、爱情、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然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但也许我们应该相信自己依旧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听到这首《不散不见》，来自于莫文蔚。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够高兴的起床，每晚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动力，对于未来满怀期待，那你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相互折磨，而是彼此的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继续来听到朋友最近好吗，来自于汪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大概是很多人青春时期的真实写照。大把挥霍着时间，却总爱被春伤秋，恨不得一夜长大，去成人的世界建功立业。等到人到中年，又开始频频的回首，追忆曾经的年少时光，渴望重温那时候的无忧无虑。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0:17，分享一首《在一起》，都好，来自江美琪。

0: 爱可以让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包容，这无法改变双方最本质的认知。在纠结的感情里，有人会坚持着更煎熬着过一生，也有人会称故事还没有进入最糟糕阶段退场，另起新篇。无论何种都无可厚非，就像李亚鹏说，或生死相守，或奋不顾身，或成人之美，人世间爱的诠释有很多种，每一种都应该得到幸福。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陈小春一首《相依为命》。
1: 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其实这首歌更适合在白天来听，不太动感，带着一点小节奏，加上弦乐的伴奏，真的是刚刚好，声音在这样的曲风下很显游刃有余，特别动人。这首歌刻画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姑娘的样子，当你真的碰到这样一个姑娘，你会真的很想和她回去歌里唱到的默片时代，不需要发什么声，就这样静静对视，时间仿佛凝固在你们眼里，映照出的对方的那一瞬，感觉很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

接下来的电波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关于心碎分手的故事。爱情似乎永远都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人们总是喜欢用歌声来刻画传达爱情当中的喜怒哀乐。宋尚阳进入到别人的天长地久。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0:46，继续来听到林俊杰以及金莎的期待爱。哎，

其实这首歌更适合在白天来听，不太动感，带着一点小节奏，加上弦乐的伴奏，真的是刚刚好。声音在这样的曲风下很显游刃有余，特别动人。这首歌刻画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姑娘的样子，当你真的碰到这样一个姑娘，你会真的很想和她回去歌里唱到的默片时代，不需要发什么声，就这样静静对视，时间仿佛凝固在你们眼里，映照出的对方的那一瞬，感觉很美。接下来送上弦子的太不像我。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
1: 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小的时候呢，在学校里面最喜欢用粉笔去涂画这个世界，然后呢总是会觉得在我们教室的最后面那个黑板报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园地。当时呢我在学校里面就是宣传委员，很喜欢用粉笔去作画，然后很喜欢粉笔所写出来的各种漂亮的字体。我们来听到 SHE 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或许有的时候呢，相爱而不能在一起，反倒是互相的忘却呢，是两个人最好的归宿。所以呢，如果还有情却没有办法，只好分开，这样的感情其实是最让人度日如年的。唯一的办法是轻轻的放下，忘记自己，也忘记对方。我们听到的是光良就叫我孩子。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现在时间1:17，继续来送上这首《一次就好》，来自于杨宗纬。

这个演出市场方面呢，很多人都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些歌手，你也许觉得他的演唱会不会人很多，结果没有想到他每场演唱会都爆棚。这么些年来，他堆积的人气以及呢，可以说开巡回演唱会的新鲜感，还是会让这些歌手们在演唱会的市场上面赚得盆满钵满。接下来听到范玮琪所带来的《天使的翅膀》。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或许呢是这个同性之间会比较能够懂对方的处境，以及对方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很多的状况，所以呢你会发现说，其实有的时候呢，如果说是两个女生或者两个男生来对唱歌曲，大部分是站在同性的角度啊去阐述呢大家共同所面对的问题。来听到一首《一见钟情》，来自于蓝心湄。

实如果当你已经放下了心里面的占有欲，你会发现说哪怕是两个人再紧密的人，他也是属于他自己的，你是你自己。如果说两个人在感情当中还能够保持自我，不会因为别人而失去，我想这可能就是最正确的相处态度。送上一首爱不死，来自于刘德华。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6。继续来分享这首《天天看到你》，来自于阿杜。

心深处记得的所有一切，应该就是属于我们被别人永远带不走的美好回忆。其实回忆当中，可能曾经你会有五味杂陈任何的感受，可是现在回想起来，那都是我们最宝贵的经历。就像呢，我们常常会记得的一些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有限的，却是属于我们的。继续来听到彭于晏和白百合所带来的《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多人呢都是在异乡读大学，后来呢也没有留在自己的家乡来工作，没有跟自己的家人呢生活在一起，而是在他乡。所以呢，在当年水木年华的所有歌曲里面，《在他乡》这首歌总是会触动很多异乡人的心声。听到南拳妈妈回你身边。

我想每个人生活当中，无论呢你现在是单身还是有个伴儿，都希望呢你身边的爱可以持续。那这种持续呢，可能有的时候会有所转化，比如从爱情转为亲情，可是你依然会希望说你被这个世界温柔对待，你被别人爱着。我们今天来听到 JS 自己来演唱的这首，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快看到时间来到了2:16。接下来分享一首南方的风，来自于林忆莲。

选秀歌手啊，应该说呢，组成了现在整个华语歌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音乐大军。看这个吐槽大会呢，也有两位选秀的明星苏醒和这个何洁来登台，很多人呢也就他们选秀明星可是自己却不是很走红对他们提出质疑。继续来分享一节起所带来的话。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能够是做了恋人之后，最终还升华成为朋友，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个体验的。就比如说，我觉得如果说从恋人变成朋友，最重要的是双方真的就已经没有爱了，而是一种呢能够收回去那种当年对对方的爱的情感，而能够回归到只是友谊。所以这件事情对于每个人来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完成的任务。分享何润东所带来的《明天是最后一天》。

久未谋面的人，也许呢，其中有那么一两个是我们心里面经常惦记的人，只是呢，我们当年的故事致使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跟他们取得联系，可是内心可能还是会惦记他们，希望他们可以过得好一点，哪怕呢，他们的世界当中早就已经没有了我们。这首歌来自于蔡淳佳《时间的礼盒》。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胡夏以及郁可唯一首《知否知否》。

实这个世界并没有所谓的是与非，绝对的黑与白，很多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看作是对的和错的，就显得有点表面和片面。所以呢，一道是非题只会出现在我们考试的试卷当中，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呢，是与非没有那么容易去界定。来听到刘若英的《她的温柔》。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或许女生们总是会期待能够有一个像神灯般的男友，随时变成呵护情人的男子汉之外，浪漫的想着天马行空的爱情能够在身边出现。更重要的是，他们总是能够拥有面对爱情的无限大的勇气。接下来分享孔令奇和刘若英，还有徐怀钰的《大家来恋爱》。

社会高速发展，来来往往的地下铁路成了城市文明和社会生活的缩影。从入口到出口，地下铁将你从起点带到终点，又或者是带到另外一个起点。当地铁一趟趟的穿行在城市，你所期待的那份怦然心动也会一次次的到来吗？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眼泪成诗》是知名的作词人林夕和孙燕姿的首度合作，制作精细。孙燕姿在这首歌里的表达没有同类歌曲的那种伤感，一起来听听。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3:16，给自己几分钟的时间和老歌面对面的聊天，就会云淡风轻很多。电波中温润的老歌时光，邀你一起来分享。耳边听到的是来自范范范玮琪的《怎么办》。

0: 山药不仅有神仙之食的美誉，而且呢还有食物药的功效。山药含有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物质，有利于脾胃消化和吸收，含有大量的粘液蛋白、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助于延年益寿。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季节，多吃山药对身体是大大有好处的。接下来这首《稳稳的幸福》。或许
1: 有一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

但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听说从目光中我们就可以判认出相爱的人，可是从目光中我们能不能判认出相守一生的人呢？走曾经走过的路，唱曾经唱过的歌，爱曾经爱过的人，却再也不提起恨，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大家都没错，只是不适合。梁静茹的好声音一直陪伴了我的青春之路，现在听起来还是那样的暖暖的。

节目中，小小来继续带你分享到一个生活小贴士：咀嚼不细，肠胃的负担呢就会大大的加重，患上胃食管反流的几率也会大大的增加。而且呢，吃饭太快没有办法激发脑部神经的活动，人会变笨。建议呢，早餐的时间最好是安排到6:30和8:30之间，用15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在家吃完，养成健康规律的作息习惯。所以说呢，早饭要慢慢的吃啊。听到胡夏，同桌的你。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接下来继续送上熟悉旋律，来自许巍的《彩云之巅》。

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居然最后陪你去看天长地久的人就在不远处。爱情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总是不知道它会在哪个瞬间偏偏而来。爱情从来都不是凭空得来的，或许从前在彼此心中一定留下了些许的征兆。接下来送上有梦好甜蜜，来自于李彩桦《灯湖宴宾》。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与你有缘的人，你的存在就能够惊醒他所有的感觉。有的人即使是在认识很多年之后都是陌生的，彼此之间总是会有一种隔阂存在，好像就是盛开在彼岸的花朵，遥遥相对，不可触及。而有的人在出场的一瞬间就是靠近的，好像是失散多年再次辨认，有着温暖又真实的温度。接下来分享任贤齐的《对面的女孩》。

0: 算了，回家吧。
1: 青春很短暂，眨眼之间，除了记忆，什么都没有留下。青涩、迷茫、初恋、考试，这些我们都需要去经历，而每一次更像是一次炼胆的机会。结果并不能够决定未来成败，只是对于现阶段的一种界定。听到的歌曲来自静敏佳，一首《那时的风，那时的雨》。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那现在时间是4:17。接下来送上这首刘光飞舞，来自于陈淑桦。

中永远都不要破坏四样东西：信任、关系、诺言和心。因为当他们破了，是不会发出任何的声响的，却是异常的痛苦。当我们满怀着喜悦和惆怅的成长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被讲述的故事时，我们发现我们从未遵循任何一个诺言，但是却真心相爱过。接下来送上郑中基所带来的《男人》。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七彩颜色，就好像是心中的彩虹，像一个温暖的灯影，在孤独的黑夜里为迷路的孩子照亮回家的路，指引着走向幸福。它是一个信仰，是一个信念，也是滋润心窝的糖果。接下来听到这首808，来自于庾澄庆。

村上春树在《听风的歌》一书当中曾经说过，我一直以为人是慢慢的变老的，其实不是，人是一瞬间变老的。可能是听到一句话、一首歌，也可能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某个思考的瞬间，我们就发现自己变老了。接下来送上一首《爱情转弯的地方》，来自于黄家千跟品冠。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曾想光良所带来的《让你飞》。

人生会经历千百次的离别，而大概每次离别心情又会有不同，希望自己变成想要的模样，彪悍的人生不用去解释，在路上有酒有梦有朋友足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可能他想说的就是这样一个理想的生活状态。继续来送上严艺德的新宠。

0: 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世界上有一个人，和你在一起时偶尔会和你打架，偶尔会和你斗嘴，他会到总会抢你的点心，总是向父母打小报告，但是也总是爱护你比谁都多，你们有着最亲密的关系。这个人叫手足。听到这首歌，周慧敏《自作多情》。

圈是我们和世界连接的一扇窗户。所谓的人以群分，人总是倾向于和自己的同类待在一起。你是谁，你就会吸引到与你的社会阶层、认知水平、心智成熟度、社会价值、兴趣爱好和关注点相对应的人群。可是你现在是不是越来越不愿意玩朋友圈了呢？来听到苏打绿的无与伦比的美丽。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5:15，又是一首经典老歌，唯一色彩来自郭富城。

0: 有些幸福藏在太过平凡的琐事中，所以我们都没有太在意。但是当有一天你忽然失去，才会猛然地发现，过往的这些不起眼的细碎片段都是如获至宝。而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听起来会有一些平常，但你听懂了吗？接下来在戴佩妮的这首歌里，钢琴和吉他交织出一份感性的音乐氛围，戴佩妮略带忧伤的唱腔给人一份很
1: 昨

0: 亚洲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失恋是人生里一段非常珍贵的体验，它会让你更加的懂得自己。人越长大就会越明白，不再追求百分之百的所谓的纯粹，才是对自己对别人的最大的宽容和慈悲。你心里那个角落其实没有别人，只有一个循环美好的自己。来听到秘密，来自于王新平。

常忽略那些疼爱我们的人，而我们却非常的疼爱那些忽略我们的人。别因为太忙碌而冷淡了温柔，别因为太多的追求而忽略了享受。工作不是人生的全部，停一下匆匆的脚步，释放情感的全部，在歌声当中一起来释放情感的全部。继续来分享了木所带来的感谢你。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5:46。

爱情既不会走也不会来，它只是换了一个存在的方式，正在爱或者是曾经爱，不管是现在时还是过去时，爱情都曾经以最美的形式存在。珍惜爱，善待那个你曾经爱或者是曾经爱你的人吧。这首伤情歌送给你，来自王菀之，我真的受伤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喽！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炯炯有神，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其实每个人身上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每条街道的味道是不一样，甚至于每个城市的味道都不一样。我每一次过春节，然后一下飞机，整个城市的味道扑面而来，那种感觉会变得特别的熟悉，甚至于说在逛街的时候偶尔都能够闻到家乡的味道，那是一种记忆上的错觉。但是恰恰就是这些味道，恰恰就是这些旋律，能够第一时间激发我们大脑当中的某一些化学物质，它就好像是一下子把你拽回到了当年你那个时候的心情，你那个时候看到的东西。音乐也具有着同样的效用嘛。继续来送上一首《恋恋真言》，来自于苏慧伦。

择的时间特别长，就是犹豫了很久，到最后我会发现了一个特别大的道理，而且无限的懊悔，就是用太长的时间去选择一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就是有些时候你可能想，真的希望能够自己想的周全一点，然后把一个事情真的想清楚想透彻了再去选择一件事儿，但是也许你想想想想想想到最后这件事都已经过去了，再或者是想想想想想到最后就这件事情早已经可以尝试一遍，人家都回来了，所以不要再去过多的选择了。有的时候别太贪心，世界上没有最好的选择，只有你觉得对不对的选择。这是我这一段时间最大的感触，希望你能够用得上吧。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7。听到这首《私奔到月球》，来自于五月天和陈绮。

多年前看到一位老前辈说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能够挨得住寂寞，那么寂寞就能够成就你。因为凡是有大思想的人，基本上都是能够挨得住寂寞独立思考的人。而如果你挨不住寂寞，寂寞到最后也会吞噬掉你。因为有很多人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了。而你是不是能够挨得住寂寞呢？来听到潘嘉丽的情人。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我们与其去指责别人，指责我们的生活，还不如去好好的想一想，有什么事情是我们没有真正去在意过的。当对方好几次表达过他的意见的时候，我们真正有一次当真吗？还或者仅仅把它变成了一种埋怨和唠叨？如果你能够在意对方的想法，在意对方说的话，那么你才能真正留住他的心。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 Chance

生真的就像是坐火车一样，过去的景色那样美，让你流连不舍，可是你总是需要前进的，会离开，对不对？然后你告诉自己没关系，我以后一定会还会再来看，可其实呢，往往你再也不会回去了。流逝的时间，退后的风景，邂逅的人，终究是要渐行渐远的。送上这首《期待》，来自于张敬轩。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好了，接下来咱们再来陪你听到的是来自阿妹张惠妹，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

一个经常能够展望未来的人，我觉得这个年轻人至少是有出息的。因为你要想一想，其实过去的岁月看起来真的是完全无害的，很轻易的就能够跨越，而未来是藏在迷雾当中的，叫人看起来特别的胆怯。但是当你踏足其中，就会云开雾散。不要相信过去的时光更加美好，更美好的风景总在前方啊。听歌也是同样的道理，刚才那首歌曲再好听，但是它迟早会结束，让我们进入到下一个旋律当中吧。接下来送上梁博的《你的我的》。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青春。
3: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0: Asia FM。
1: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有时候会想，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歌手，他们可以把一首歌唱得那么的丝丝入扣，可以唱到每一秒钟的感情都非常的饱满，就是普通人所做不到的。那是因为有一些歌手，他们天生所在的心境和他们的思想的境界就和大家会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会特别的孤独，所以他才能够感受到那些孤独的歌曲当中每一秒钟所需要填进去的情绪。我觉得接下来要听到这一位就是这样子的歌手，特别是在他早期的作品当中，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打起手鼓唱起歌。

在这里教大家一个自拍的小秘诀好了。平常我们拿着手机自拍呢，因为这个手臂的长度只有那么长嘛，所以这个角度啊，拍出来可能也会看到自己的手臂之类的，让人家一看就是自拍，而且距离比较短的话，也显得脸比较大。如果刚好有一个朋友在你的身边的话呢，你就可以让他来做你的自拍杆。其实他只要把前置摄像头就是拿在手上，还是像之前自拍的那个方位一样，他稍微站远一点点，就是比你的手臂距离稍微远一点点，你就可以各种摆 pose， 然后那个脸也不会显得太大，然后你的朋友呢只要负责按这个拍照键就好了，这样看出来呢又不太像是自拍，然后拍出来脸也会比较好看。接下来送上这首《岁月轻狂》，来自于李行亮。

0: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人跟我发信息说，他今年吃过最好的一顿饭菜就是妈妈给他做的一桌饭菜，所以说每次回家的时候他都可以吃到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然后呢他说也可以又回到家中去吃这世界上最美味的料理了，回家真好。听到的歌曲来自刘星一首《有想聆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飞到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Asia FM，
3: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说到这个幼儿园的设计呢，后来我做了一下对比，你会发现中国的幼儿园大部分都是五彩斑斓、五颜六色的，里面有很多花花绿绿的装饰，但是反观到日本的大多数幼儿园，他们都是以原木结构或者是以白色的墙体为主，所以就是这两个是有不同的差别，不能去评判说哪一个好或者是哪一个不好，但是我相信就是它都会有不同的作用，可能需要亲身的去体会一下吧。来听到游鸿明的这首《地下铁》。

的家居品牌宜家，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就算你的城市没有的话，可能你去到一个有这个宜家家居城的这个城市，你就会去逛一逛，像旅游景点一样，得买点东西回去。但是在这个样板间里呢，大家常常会发现，因为真的太舒服了，所以很多人就直接在沙发上或者是在床上睡着了，或者是就直接大敞的在那里就聊天或什么。的确呢，就给人一种很舒适有家的感觉，所以我想大家才会这么的放松。但是可能对这个工作人员来说还是比较闹心的，因为毕竟也是一个他们要做生意的公共场所嘛。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7:45。继续来分享邓福如跟小雨的前面路口，请。

有一部综艺叫做《向往的生活》，何炅何老师还有黄磊老师一起来做的一档节目哈，就非常的原始山野村夫的那种感觉，但是真的会让大家感觉到一种明星们褪去光环之后朴实的生活那种状态。继续来送上王晶晶所带来的《心里有鬼》。

0: 青春
1: HRFM。
2: 为我们一天的生活加油加油吧！现在是早上八点钟，我是张信哲。
3: 欢迎收听
4: Asia FM
3: 亚洲音乐台，亚洲地区顶尖线上流行音乐第一台。
4: Online, digital, on air,
3: bringing you the best mix of music.
4: Asia FM
3: 亚洲音乐台。
4: Music Station
0: Asia FM
4: Asia FM
3: Asia FM